也有追梦闯荡。接着就让我们继续来听刘欢的歌声，一起来感受这首写给每一个奋斗者的歌谣。这歌三个字的歌名，交给你。

陪伴，温暖我们的人，也是继续往前走最大的力量。刘欢厚重开阔的嗓音，把这份挣扎跟执着唱得直击人心。直到今天，每当这首歌的旋律响起，依旧能够带给我们很多很多人重新出发的勇气。

在路上，感谢有你一路作伴。达兰青客户端相约好时光来互动直播间里看到尾号07278758896585376730，还有1515尾号1376的朋友来了，还有六月晒出了两张图片哦，是你们家附近哪儿的桂花树，看着就觉得一阵香气袭来，满城桂花飘香的世界，让人觉得好生幸福。美珍、罗胜琴、胡阿姨、和平哥、阿军、王于华，你们好，还有黑与白在思考。彭永春、提拉米苏说，全新的一周又开始了，秋日的早上祝大家开开心心的，心情美美的，南京满城都飘着桂花香，浸染

里继续陪伴你，相约好时光。打蓝鲸客户端相约好时光来互动直播间里，胡阿姨晒出一张图片，写到楼下的桂花落了一地，满地飘香，满城飘香的日子真好。茶花说，今天早上听到了刘欢唱的歌《在路上》，还听到哪首歌了？他说我们全家都在给你点赞哦，谢谢茶花跟他的家人们。苗培俊，欢迎你的到来，别忘多留言，多参与互动，多点赞。和平哥，尾号2155的朋友，朱翠华，尾号4050的朋友，还有美珍，尾号是6521的朋友，各位早啊。我看到朱翠华说，刚刚周杰伦唱了一首歌，是叫菊花茶吗？那唱的不是菊花茶，唱的是菊花台。当年张艺谋所执导的那部电影《满城尽带黄金甲》的主题歌，来自周杰伦的演唱哦。好，马上跟各位继续一路行天下听天下，要跟各位共同来聚焦这样一个时光关键词：家校合作。有家长反映，武汉的一所中学发出通知，要求家长到学校教室轮值延时晚自习，而且必须是学生父母，职责包括记录不守纪律的学生。

让家长免于随叫随到的困扰，教育的温度才会真正显现。期盼着未来，不光是教育者脸上能够常常露出微笑，我们的家长，我们的孩子也能常露出那美好的笑脸。这是一家三口，李新荣和他的爸爸李凯筹，妈妈樊同舟唱出的幸福的歌谣，好久没在节目里播了，你会跟着一块哼唱对吗？听着唱着这样的歌，你的脸上是不是闪现出了特别美的笑容？想笑就笑，不想笑对着镜子瞧一瞧，对他笑一笑，有个人也会回应你一个迷人的笑脸。

0: 眼睛渴望眼睛的重逢，心灵期待心灵的碰撞，折一架纸飞机，为你带来真爱永远。你好，我是歌手一阳。岁月无情，歌声传情，愿每一个善良的你都可以被这个世界温柔以待。锁定 FM91.4 江苏文艺台，和我一起用耳朵翻阅由朱浩精心制作主持的
1: 相约好时光。

0: 经典好歌耳边听，使用有趣冷知识，晨读时间暖而息，才上当的新鲜货，压箱底的老古董，相约好时光，朱浩为你，朱浩为你贴心送上。
1: 今天是10月12号，是2026年的285天了。妈呀，这一年似乎很快就要过去了呢。这又是一个全新的一周，全新的一天。亲爱的朋友们，让我们带着秋日的沉静一同快乐出发，继续相约好时光，把心安顿好，万事皆可从容应对。来，让我为你及时来刷新一组八方资讯。中央气象台的消息说，受到冷空气的影响，北方大部地区将有4到6摄氏度的降温，局部地区的降温在您的窗户可得要好好擦一擦，让它变得更明亮。

华裔晒出几张图片，写到中山植物园北园盆景园里的桂花树，还晒出了几张菊花的盛放图景。美珍还说，谢谢胡阿姨的分享，这菊花真是漂亮呢。绿草留言说，相约好时光来报道点赞，今天印象很深刻，之前听了刘欢的歌，好喜欢他的歌声，但更敬畏他的人品，低调正直，很惋惜他的生命过早逝去。听，这是王心凌唱出的什么歌？眼睛的上面有啥？

0: 天下是一个风云变幻的舞台，天下每天每时每刻都在改变。听，天下就在耳边，天下耳边听。
1: 每天，无论天气晴朗还是风雪交加，当这个城市还未苏醒时，它已然在路上，坚守与听众的约定。
2: 欢迎你和我用耳朵翻阅
3: 相约好好时光。
4: 大家好，我是陈浩明。
5: 我是董洁。
6: 大家好，我是任贤齐。
7: 大家好，我是陈坤。
8: 我是朱雨辰。
9: 我是陶泽如。
10: 我是李玉刚。
11: 我是林依轮。
12: 我是幸福金太郎王雷。
13: 我是演员范明。
14: 大家好，我是海清。每天清晨，朱浩为你新鲜送到
3: 相约好时光，
13: 一定要收听。
1: 每年他都会带着听众一路欢歌一路笑语，领略最美的风景。
15: 我是朱浩，感谢有你继续和我一路同行，快乐相伴。
0: 光影搜索，声色扫描，圈中人，圈中事儿，尽在文艺圈。
16: 你好，我是朱浩，这会儿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江苏文艺台相约好时光。目前我们正在通过 FM91.4M1053 江苏文艺台的电波正在直播，欢迎各位通过车载广播收听节目，通过各大平台我们的相约好时光的 live 互动直播间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并且跟我进行及时的互动交流。马上进入今天的文艺圈，要将目光投向我们的演出市场。金秋十月，丹桂飘香，江苏的文艺舞台可以说是好戏连台，重磅不断。今天要特别给大家，特别是热爱芭蕾、热爱古典艺术的朋友们，推荐一条年度重磅、含金量超高的演出。被誉为世界芭蕾天花板，俄罗斯两大顶级芭蕾天团之一的莫斯科大剧院芭蕾舞团，终于首度登陆江苏大剧院。熟悉芭蕾的观众都知道，俄罗斯芭蕾有两座难以逾越的高峰，一座是大家非常熟悉、多次来到南京、来到江苏演出的马连斯基剧院芭蕾舞团，而另一座就是太多芭蕾粉丝心心念念、首度到访江苏的莫斯科大剧院芭蕾舞团，业内简称莫大。这两大舞团并称为俄罗斯芭蕾双星，代表着全球古典芭蕾的最高水准。过去我们在家门口频频邂逅马连斯基的优雅跟凌厉，而今年秋天借着莫大建团250周年的盛大庆典巡演，江苏观众啊终于补齐了俄罗斯顶级芭蕾的完整版图，可以说这是一次非常珍贵、极具纪念意义的艺术相逢。今年恰逢莫斯科大剧院芭蕾舞团成立250周年，作为全世界历史最悠久、规模最大、底蕴最深厚的古典芭蕾舞团，从1776年至今，250年岁月沉淀，让这支舞团拥有海量的经典。

保留剧目，无论是天鹅湖、睡美人、吉塞尔，还是胡桃夹子、斯巴达克斯，每一部都是教科书级别的传世之作。而这次来到南京，莫大更是带来了双重双场重磅大戏，连演四场，诚意满满。首先登场的是精品芭蕾荟萃演出。

0: 解锁历史密码，开启国学秘境，开启国学秘境，触摸文化脉搏，倾听岁月回响，好问好问，一场诗意的国学之旅。江苏文艺广播携手大南京客户端联合打造，
1: 好问国学冷知识。你好，我是朱浩。咱中国人讲究开门红讨口彩，逢年过节呀、家里长辈总爱说上这么一句喜话啊、吉祥话，五谷丰登国泰民安。对，五谷丰登国泰民安，搁以前呢这话是印在年画上写进春联里头的，现在呢还躺在我们很多人手机的红包封面里头福字旁边。可您细琢磨过没有，咱们天天挂在嘴边的五谷到底是哪五种食物，哪五种粮食呢？来，接着咱就把这谷给认个门儿。传统定义当中，五谷指的是稻、黍、稷、麦、菽，听着挺玄乎，其实都是您桌上天天见的老朋友。先来说稻，就是水稻、大米，您早上那碗白粥、那口米饭都是它变的。黍就是黄米，黏黏糯糯的，年糕、炸糕、八宝饭里都有它。稷说的是小米，熬出来那层米油最养人，老一辈说小米养胃不是没道理的。再来说麦，就是小麦、馒头、面条、饺子皮儿，全指着它。还有就是菽，就是大豆，豆腐、豆浆、酱油，样样离不开。您看这五种粮食一摆，咱中国人的一日三餐算是齐活了。稻、黍、稷、麦、菽，水稻、大米、黄米、小米、小麦和大豆。您知道吗，在很久很久以前呢，我们的祖先还是靠打猎采野果子过日子的呢，风餐露宿，有一对没一对。直到有一天，人们开始把野生的种子种进土里，从找吃的变成了种吃的，才真正从山林走进了村庄，扎下了根。就是靠着这五种粮食，一代又一代华夏儿女才把这日子一天天过起来，把家一点点安下来。所以说

0: 谷丰登这四个字啊，说白了就是这五种庄稼全都大丰收了，粮食囤满了，仓里有米，心里不慌，老百姓心里才踏实。它藏着什么呢？藏着咱中国人刻在骨子里对丰收的期盼，对土地的敬畏。土地不会说话，可你伺候它，它就养活你。所以老祖宗才把丰登看得比啥都金贵。生活当中咱也得把这话记在心里，一粥一饭当似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为艰。你今天端起那碗饭的时候，不妨想想，那是阳光雨露春种秋收，是无数双手从泥土里头捧出来的。所以光盘就是对土地最好的感恩。好了，这碗五谷端给您了，愿您日子过得五谷丰登，岁岁有余。
1: 好问，一场诗意的国学之旅。
0: 来听，这是陈红所唱出的《喜乐年华》。

分事的事儿，把饭菜好好做，别糊弄，把那本买来很久没翻看的书拿出来翻两页，周末回家陪父母坐一坐，不用聊什么大话题，吃一顿家常饭就够了。傍晚出门散散步，路过一棵树就多看它一眼。这些事儿特别小，可做着做着，日子似乎有了具体的样子和温度。而那些被谁删了，闲言碎语，别人的好坏，都没那么重要了。因为你知道，日子是你自己的，过得好不好，自个儿最清楚啊。木心说过这样一句话，生活的最佳状态是冷冷清清的风风火火。年轻时候读不懂，如今回头看，说的正是这样的日子。外面冷冷清清，不必应付谁，里头风风火火，都是自己喜欢的事儿。有些时候，人跟人之间，淡就淡了吧。年轻时候读这样的话，觉得凉薄，如今再读，反倒咂摸出几分温柔。他是在替我们承认，不是每一段关系都需要一场正式的告别，也不是每一个人都必须陪你走到最后。删掉的不必遗憾，留下的记得珍惜，而最重要的，我想

应该就是认真的把我们的日子给过好，把自己活好，好好活。来听，这是刘欢携手刘胡毅所唱出的《从前慢》。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inside, yeah.
1: 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2: 最好的承诺。
3: 接下来您将收听的是有声剧场。
4: 北京时间11点整，
3: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
5: 哎呀，村长，那个时候我这个脑袋让驴给踢了。
6: 妹妹提啊，你这个事儿啊，我说了也不算啊，你还得问问崔技术员啊。哎呦，崔技术员来了。哎，你怎么来了？我的环油还管用吧？
7: 哎，管用管用。
6: 我看看，我看看你的手。
7: 不用看。哎呦，
6: 崔技术员，我碰到你了哈，疼吧？
7: 没事，没事，没事，这马上就好了。
6: 好，你看看，你这还肿得跟皮牙子似的，这烫伤的毒性啊，还没全跑出来呢。哎呀，
7: 不碍事的，咱农民哪有那么娇贵啊？
5: 村长，你，
6: 崔技术员
7: 啊。
6: 买卖体来找我说也想种菜，你看现在还行吗？
7: 哎呀，太晚了，买卖体，再说你连大棚都没有咋种啊？
5: 崔技师员，吃苦我不怕，我能把大棚很快地建起来。
7: 买卖体，这个事儿不是吃点苦就能办得了的，你看育种、催芽、下苗这几个环节每样都不能缺。
6: 崔技术员，
7: 嗯，
6: 你这是干什么？好好的菜苗你怎么都给拔了？
7: 库尔班
6: 啊，
7: 你看看这里的菜苗太密了，棚里潮湿，这苗密了通风不好，容易生虫子。
6: 哦，哎呀，可惜呀，可惜呀。你少拔一点嘛。哎呦，你别再拔了。哎呀，
7: 记住，这叫健苗，知道吗？
6: 嗯，
7: 一旦生了虫子，你家的菜遭殃，还会连带全村的大棚都遭殃
6: 啊！有这么严重？哎呦，真主呀，我的菜苗啊！
7: 你看你，你看你，我就是怕你们这种想法，才挨着大棚的转。你种玉米能种成一面墙吗？啊？
6: 嗯，
7: 库尔班，
6: 嗯，
7: 看好了啊，就照这个距离拔苗，我去别的大棚看看。
6: 哎呦，好好好。哎，麦麦提，那就等明年吧啊。羊群啊，要想吃好的青草，你得起得早啊。
5: 哎，我真是吃不上草的笨羊啊。那我帮你拔苗吧。
6: 你别动我的菜苗，我拔几颗做做样子就行了，照他说的做呀，得少卖多少钱呢？我还指着这钱盖新房子呢。给我带来里呀，还要带来媳妇。

0: 跳星球平台。
1: 这座茶楼有点怪，从来不把茶水卖，相声小品是茶点，说学逗唱做招牌，老少朋友
0: 听我来说一说，历史它究竟是个什么玩意儿？
1: 历史也疯狂，王大嘴开讲。
0: 请听《世界五千年》第41集《亚里士多德》。公元前323年一个风和日丽的早晨，一位60开外的老人正在雅典郊外的树林里散步，他举止潇洒，仪态优雅，双目悠闲地扫视着美妙的自然景色。跟在他后边的十几位青年姿态同样逍遥自在，他们一起走到山谷的小溪旁边，坐在参差不齐的岩石上，开始讨论高深的哲学问题。这位老年学者就是全希腊闻名的大哲学家亚里士多德。那些青年呢，是他所创的吕克昂学院高级班的学生。亚里士多德主张青年学生到大自然当中去自由讨论。

0: 京一般下就是暴雨啊，或者下大雨的时候，其实经常是风伴随着比较大的，尤其是在半夜的时候。如果你们家刚好是阳台是那种和这个屋门是属于叫什么南北通透型的，这个风的串堂风就会非常的大。如果这个时候你们家的窗户或者门开了一条小缝，你就会听到风吹过的嚎叫的声音，真的是一点不夸张，是嚎叫的声音，声音会特别的大。你以为哎怎么了？但实际上就是。是那一条小缝，这就是风吹过发出的呼呼的声音啊。那么风流过耳朵的周围，或者是穿过树枝、门缝这些狭窄空间的时候呢，就会引起空气的震动和不规则的气流，于是我们就听到了这种呼呼的风声。那么风吹过树叶还有窗缝啊，或者是空旷操场的时候呢，声音其实每一个位置都会不一样，就是风吹到你脸，打着你的脸的那种声音也完全不一样。那么这个为什么啊，这个大家平时会
1: 主要是源于风大吗？
0: 这个一是，而且再一个就是你给风啊，这个空间不一样，它所穿过你身边的气流也就不一样，所以呢你听到的这个声音自然也就完全不一样了啊。
1: 是的，
0: 秋季到了，那最近一段时间呢，可能大家也会感受到这个风啊渐渐的大了起来，硬了起来。有的时候老人经常会说上一句话，就是哎呀，最近孩子们要多穿一点衣服了，为什么这个风会很硬？哎，这个硬其实就是告诉大家这个秋风啊带着那么一点点凉意了，对不对？
1: 是的，那所以说最近啊，收音机前的各位小朋友出门的时候还是要干嘛，要多穿一些衣物啊，千万不要在这个时候着凉，着凉的话抵抗力下降，就非常非常的容易感冒啊。这就是今天我们知道不知道跟你来说到的内容。
0: 没错，
1: 稍事休息，我们一会儿再回来。

0: 词当中啊。我们这样先来听歌，由许嵩所演唱的一首《忆黄山》啊，就是
1: 跟在家门口买水果，然后在网上消费水果也非常的便利。然后时间再倒推回一段时间，在我的青少年时代，我们是在南北货商店买水果，于是我又继续的向前的推进，就是在民国的时代，南京作为民国的都城，在它最繁华的街道上，我想水果经营行业肯定是它兴旺百业当中的其中之一。然后再继续往前推，我就想在《水浒传》里面那个告密的运哥，他不是卖水果的吗？还有在这个晋朝的时候，美男子潘安出街，或者丑男子左思上街，妇女们都往他们的车上投掷不同品质的这个水果。这水果肯定不可能是地里现摘，对吧？我想肯定是有一个水果铺子。然后在更早之前，我们在《诗经》里面可以看到“投我以木桃、木瓜、木李”。就那个时候我相信肯定也是有水果交易的，所以我就想着把这个事情呢能够把它串联起来进行这方面的一个探究。这个是一个偶然的一个发现。那为什么说它是很自然的一个事情呢？这可能就跟我就是从事的工作也有关系。我是中文系毕业，但是我毕业之后呢从事的是广告文案工作。你要说这个广告文案跟中文没有什么关系呢也不准确，所以我在前段时间写了一个就是小说的创作手记嘛，我把我这个工作跟文学的关系，我认为就像是乘坐了一个只有33%顺路的顺风车。它上面就是说，这个广告文案对于写作来说，我觉得除了语言对京剧的这种异曲同工的追求之外呢，还有一个呢就是行业，涉足各种行业。就是我写的广告，服务的客户的领域行业之广是非常广泛的。比如说有智能制造啊、机器人、工业产品、家电，金融、通信、交通建设、大桥养护、高速公路的扩建，还有什么纪检，
2: 都有涉猎，
1: 都有涉猎。所以写一个新的行业广告呢，我写一个这个水果行业，就像。

是又接到了一个新的项目，我很知道如何去挖掘这个行业来领悟这个行业，所以说这是一个自然非常自然不过的事情。还有一个呢，就是第三层，就是为什么我认为写必然的事情呢，就是我把它提高了一些，就是前两年呢社会学家项标提出了一个附近的消失，就现在的人们呢他关注的两个点呢非常的两极分化，要么他极其聚焦于自身，要么呢他就把他的目光 放之于宏阔的远方，而这个中间就是从自身到远方之间这样子一个漫长的距离呢，他们都忽略了。所以说呢，他就是提出要重建附近，就是他提出一个以自己为圆心的一个500米的生活，就是你要在关切你的社区，关切你的街区。这个呢，就是我 这个呢，对我来说正好是契合的，因为我是一个非常关切附近的人，就是对周边的这种社区啊，我非常关心周围的，就是不是有一种什么叫小确幸嘛，还是什么小欢喜？其实这个对我来说，我觉得并不重要。比如说我吃到一个好吃的东西，看到一朵花开，但是我会很高兴，但我不觉得它是一种幸福，但是我关切的

0: 他去学徒之后，他的这实际上是他人生的第一场商战，所以我能够想到这个梨子和河，那就是，他去的时候呢，他送的水果是很普通的，就是我们四大金刚当中的老二梨子，而对方呢带了是个贵客，他带的是比较高端的，就是，水蜜桃，那个时候还比较稀罕的水蜜桃和更稀罕的荔枝，但这个小学徒非常的聪明，他听出对方来送礼呢，他跟这个受礼的这个女生呢。他是有闹矛盾的，他们俩是分手之后他来求复合的，他就说你这个不对呀，他说你这个你来送桃子送不对呀，你要逃跑啊，你要送荔枝呢，上海话荔枝叫李子啊，这样子你要另选高枝去了，然后呢就是这样子来讽刺，但对方他也不是个傻瓜，对方他是一个我们南京的贵公子，他也就敏锐的提出了，他说你也不对呀，你送的是梨子不是一样的吗，然后这个小学徒呢就想到了，我虽然是梨子，但是我把它切块撞在河里面，我是要让梨的都合上，所以说呢，所以这个事儿呢就逗笑了这个公子，公子就买下了他的这个送来的梨子，然后呢他们俩又结下了一段长久的友谊。其实我这个想法呢其实也是跟咱们在那个杨修之死上那个课文里面的就是他那个曹操不是写了一个一盒酥嘛，就是一人一口酥，实际上呢因为我这个小学徒他是有一点学问的，稍微读过一点书的，所以呢我就给他赋予了这么一个故事，让他打赢了他人生的第一场商战，小小的胜利。
1: 其实这个小小的巧思我觉得很像您的这个之前从事的主业，就是广告策划，它需要很多的金点子，很凝练，但这个其实跟长篇写作可以说是恰恰完全相反的。广告可能是我很长时间最后出来的成果就是那一句话，一句 slogan凝练在那里，但是作为一个长篇，像您刚才也有提到，我不光是我的这个文字的字数上面有一个很大的呈现，同时我要做很多的这个社会调研，我要去找不同的人去聊天，然后我要去查阅很多很多的这个资料，这两种完全不一样的呈现方式，对您来说有什么不一样的挑战吗？
0: 挑战呢，其实，正如有的这个读者在看完小说之后说，这个作者是真的上过班的，
1: 有班味的身份的小说去展开去来聊，但是后来聊一聊会发现，古老师上可聊的话题可聊点太多太多了，所以在半点之后，我们也继续期待一下，今天我们将会由这本小说，由古十九这位有趣的作家将会展开什么样的一个对话呢？半点之后继续再见。

0: 个不曾起舞的日子，都是对生命的辜负。池塘里的荷叶穿上舞女的裙，田野中的蝴蝶翩跹起舞，笔尖开出的花朵鲜艳欲滴，文思泉涌，墨赋韶华。
1: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一点四 AM 一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3: 把艺术还原成生活，在生活里发现文化，
4: 真热爱不装腔。
3: 欢迎来到文艺会客厅。
5: 半点之后欢迎回来，这里是文艺会客厅。各位好，我是一肖。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小说《木德记》的作者古十九，再次欢迎古老师，欢迎。
6: 谢谢大家。
5: 刚才我们由这个广告聊起啊，说到这个，其实我突然想问一个这个额外的一个问题，就是今天我们谈到广告的时候，可能很多人对于广告的印象停留在一些流氓式的洗脑式的广告，那作为一名南大中文系出身的广告人来说，怎么看待这种广告？

0: 它没有任何的金句，它也没有任何的这个引经据典的文化，这个隐喻，它就是流氓式的去洗你的脑。
1: 我想可能因为在我从事广告的时候还是一种老派的广告，就是我其实把文案呢是当作商业的诗句来写的，就是现在这个呢，我想也许有它的促销的效力，但是在我们老派的那个人当中，老派的时代当中，还是会有这种对句子雕琢的这种追求的吧。
0: 其实这个样的一个变化不光是体现在广告行业当中，今天我们对于很多文艺作品的这个审美也在发生着变化。比如过去我们愿意静下心来走进电影院看一部长电影，但是今天很多人他可能愿意看的是三分钟刷完一部电影，有个男孩叫小帅，有个女孩叫小美。我们今天也有很多的这个读者可能很难静下心来去阅读一部分作品。那么作为创作
1: 南亚人当中，东南亚什么地方他是用那个机器榨甘蔗，甘蔗他打开之后呢，里面一个黄黄的东西就是那个生姜，他们可能有这种风俗，所以我就想，哎呀，这个中国人不是说有些什么东西是大寒嘛，需要用生姜来中和。然后我又想起来，我在看那个张爱玲的小说的时候，有一个老太太，她在喝牛奶的时候嫌牛奶比较腥气，所以它牛奶里面是要兑姜的，所以我就让我的主人公有了这么一个，一个创意吧，就相当于给他们的那个店增加了一个盈利点，然后我又为此呢，我就看了他那个榨甘蔗汁的机器，因为就榨甘蔗汁的机器我们古代就有了，所以我就看了《天工开物》这本书，看到了其中的这个，然后又有新的发现，就是《天工开物》里面有一个篇章叫奶粒。奶粒呢就是谷物的意思，所以我就把这个名，我觉得这两个字很好，我就把它给了我的第四代女主人公的闺蜜，给她起了这么一个名字，因为我觉得奶粒就是一个像蒂姆一样有承担的女性，所以说就是采访就是也不能说就是各种各样的东西皆可为我所用，进入小说之中成为灵感，然后采访呢更是收获多多，比如说吃西瓜，我觉得我们采访的就是南京曾经举办过仅此一届的吃西瓜大赛，我通过采访之后呢，我把它设置为第三代主人公跟她的丈夫，也就是后来的前夫相遇的场所。但这个吃西瓜大赛呢，其实也反映了转型期的一个变革，虽然这个吃西瓜大赛非常受人民群众的欢迎。

0: 人工的，就您刚刚说的那个梨子盒子呢，是他的第一场，所谓的商战啊。赵超导演改编了苹果那一段是真正的商战，他那个是他的承前启后的一个人生的一个关键节点。
1: 嗯，
0: 所以他选择了那一块来进行改编。
1: 嗯，文学作品改编，不管是影视作品也好，还是舞台作品也好，就会面临到一个变与不变的问题。很多人他可能先去看了这个影视作品之后，回来一看原著，发现哎，怎么跟我看的好像不太一样？哎，或者就是说我看完原著之后，抱有期待去看一个影视作品，就会发现哎，这个和我书里看的东西又不太一样了。那作为这个原著的作者，您比较关心的，需要他保持不变的一个内核是什么呢？
0: 他这次改编的这个呢，其实我看了之后，我非常的赞赏，因为一开始的时候呢，我的编辑提出要改编其中的一个片段，然后问我是改哪一段，我是想到的是西瓜，因为我觉得现在正好是夏季嘛，正是吃瓜的季节，所以我想选的是，解放前呢，在西瓜的，就是在马陵医院，就是今天的南京的鼓楼医院发生的一个故事，因为当时也是你刚刚，就是我们刚刚说的南京话，就是通过南京话，就是如果你说话不正宗，就说明你这个种瓜的农民就不是那边的人，所以你这个瓜就是假的，所以会有一些南京城里话，然后孝陵卫话，还有江宁铜井话的这么一个区别，我觉得非常的有意思。但实际上后来赵超导演选择了苹果这一章呢，我觉得它是有大局观的，因为我就光看了热闹，而且那一章呢，其实是小说当中的一个重要的配角，郑孝九郑公子的高光时刻。但是我觉得如果只有一个机会改编的话，还是应该把这个光线聚焦于主角承前启后的这么一个场景。他改编了呢，您说的就是我非但没有觉得他失去了什么，而是觉得他为我增添了什么。因为他在其中有一个很小，因为就是戏也是很小的一段戏，他把其中两个人物的关系改变了，一个车夫和一个边框的老人，他把他们设置成为了父子关系，这样子呢就是空间上更加的紧凑。然后变成父子关系之后呢，原来我在塑造这个车夫的时候，我对他是有讽刺的，因为他拿了这个车钱，他就巴不得赶紧交单，而他就是在把他们关系变成了父子之后呢，这个车夫他为车夫赋予了这种孝心和温情，就是改编的就特别的，我觉得当时觉得我看了都感到惭愧啊，就是觉得我怎么这么阴暗。他把这个故事，他把这个小人物都给他赋予了温情。还有一个呢，就是语言，就是那位赵超老师，他自己说他阅读的非常慢，他当时在改编这一块的时候，他没有看到结局，但他敏锐地发现了我在这个章节当中埋的钩子，他都看到了。就是反正那个人怎么穿着长衣服，其实他就把他还要把用台词把它表现出来，他能够看到伏笔。然后其实还有一个就是对语言他并没有损失，其实还发扬光大了。因为我在描写的时候，我就信笔的，我当时自己写的时候也很好笑，我就觉得哎呀，他就这个主人公，他是一个江南人嘛，到了山东看到这个大地，他说就是土黄色的大地，就是用土黄色来形容土，就觉得其实上是非常的搞笑的。我当时写的时候说哎，真是个笑话。但是赵超老师他在台词当中呢有发掘了这个，他把这个他特地强调了，还说哎呀，城里人真城里啊，就是用语言。就是我认为这个改编其实是还是非常的所谓的不惜歌者苦，但伤知音惜吧，就是他这个改编者我觉得就是一个知音。
1: 有一种知音相遇的感觉。我们也期待啊，这样的一部作品搬到舞台上的时候，和观众之间也会有一种知音相遇的感觉。那么在今天这样一个节点啊，我想问最后一个问题，因为我们知道这个谷老师还有一个非常金光闪闪的身份，就是1990年江苏省高考的文科状元。今天这个时间节点，应该有很多的这个考生正在挠破脑袋，在想着怎么去填报志愿了。虽然今天年轻人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标签，就是不喜欢听建议，但是我觉得作为一个文学创作者也好，或者是一个热爱生活的姐姐也好，我觉得您完全可以给到一些建议。如果是让您给今天年轻人一些建议，不管是生活、工作、学习上的话，您会对他们说些什么？
0: 其实因为我这个高考成绩也比较好，但是这个呢主要是我觉得自己是一个，我说我自己不聪明呢肯定也是过于谦虚了，但是我觉得可能是一个有一个中上等的智商，但是曾经付出了上等努力的人。然后呢因为我从小呢，我觉得任何一个 爱好文学的

0: 人都是曾经被一位语文老师施了恩，就是我就是在这个附近的尤府西街小学，在那边遇到了我的恩师，然后我从此就，特别的喜欢，爱好文学，就立志要读中文系。但是虽然立志知道自己以后要读中文系，但还是把各门功课都服务得很好。我就想呢，我想，其实我回顾自己很多的选择嘛，其实，我觉得很多人。也是我平常对人的观察，我觉得很多人，我觉得他们其实是，比较不顺利的，但是他们都不愿意承认自己后悔，就是做错了选择。而我呢，就是像张枣的诗一样，就是回忆起一生中后悔的事，梅花就落满了山坡。其实我一生当中，我觉得做错了选择很多，就像是我的小说的第三代主人公周京，他也跟我差不多的年纪，他是在南北货商店工作了，他在南北货商店最黄金的时代投入他自己最黄金的年华，但他最后却难免失业、失婚，非常的失意。但是呢，他从来没有后悔过，他把他18岁以后的青春都投入了这么一个火热的集体，他不觉得那段时间是浪费。所以我觉得，人们可以后悔自己的选择，但是，不应后悔努力。
1: 我觉得说得太好了。作为一朵梅花，可以凌寒独自嗨，也允许自己落下来。但更重要的是，落下来之后，在来年它依然会绽放在枝头。特别感谢今天郭老师做客到我们的文艺会客厅，我们就《穆德记》这本书来聊开。我们也期待有更多的读者朋友能够翻开这本书，走进四代人的一个命运的浮沉。我们也期待这样的一部作品能够在舞台上面跟更多的观众朋友们来见面。我们当然也期待着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能够邂逅更多精彩的作品，邂逅更多精彩的热爱文艺的朋友们。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即将要说再见的文艺会客厅，我是一潇，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世间所有相逢都是久别重逢，杜丽娘、柳梦梅如是，我们亦如是。大家好，我是昆曲演员施夏明，爱文艺在一起，希望我们每个人都充满爱和勇气，也祝福每位江苏文艺台的听众朋友们都生活美满，鸟语花香。文艺九一四，就是有意思。
1: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您即将收听的是梨园漫步。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江苏省优秀广播栏目，江苏广播名牌节目《梨园漫步》。
1: 欢迎身体流露之气的《梨园漫步》。
2: 关注梨园动态。
3: 大家好，我现在是在国家大剧院为您做现场报道。
4: 我现在是在青春版昆曲《牡丹亭》的演出现场。
2: 倾听名段，欣赏。参加戏迷擂台，展现票友风采。
5: 人逢喜事精神爽，
1: 梨园大舞台，
6: 戏迷向天地。
2: 会传统精华，展戏曲神韵，戏迷小天地，梨园大舞台。这里是戏曲直播节目《梨园漫步》，刘璐制作主持。
7: 有了功名，我算是称呼你老爷，那么你也该完成我一生夫人。夫妻之间难道是连个称呼都未没有了吗？真正岂有此理。

0: 上一道有礼非为是，娘子请来见礼。
1: 好一个有礼非言辞，来来来，总监一礼。
0: 请坐，
1: 请坐。
0: 绿翅茶飘香，请我上楼，究竟为啥何事？
1: 问臣，你在书房之时。

小人责怪你做人。

0: 年难增啊，年难增。
1: 怎么把秋来两次成七六次嘞？
0: 我不允去了年难增，只可惜你生长在建设年府门。纵说你带路是真心。

年轻人喜欢的方式展示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助于让更多人，特别是年轻人，走进非遗，懂得非遗，参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首歌的名字叫做《赤伶》，细韵悠扬又朗朗上口。这首歌诞生于今年四月份学校的毕业汇报演出，当时上戏416女团还只有四位女生，为了纪念这个特殊的日子，她们首次合体用戏腔翻唱了古风歌曲《赤伶》，分别使用程派青衣、荀派花旦、老旦等唱腔，一人一句，经过演绎，歌曲呈现出优美而富有层次的意境。当天晚上的演出大获成功，不少同学都对他们的表演赞不绝口，这让他们信心倍增。很快的，女团又增添了一位成员，比另外几位学姐小一届的朱佳音加入了进来，于是五位00后全部到位。与此同时，他们开始尝试着把自己的作品发布在网络上。在歌曲中，边静婷的老旦、杨希的程派青衣、朱佳音的梅派青衣、朱桓的荀派花旦和程孝臣的花旦，五位科班出身的女生一人一句轮番演绎，再加上视频中大学宿舍楼道的背景画面，毕业离别时的情绪渲染迅速引发了共鸣，让几位女生在网络上立刻火了起来。视频播放量在抖音平台的数据大大超出平常的量级，可以说这一唱让几位女生成功破圈。谈到爆红，边静婷和杨希都表示，这首歌歌词的本意是关于爱情这一人生永恒的主题，描述的是一段轰轰烈烈、刻骨铭心的爱情故事。而在这几位女生不同行当和声腔的全新演绎之下，又增添了几分欲说还休的人生况味。五人学习的戏曲行当派别不同，演绎出的身段技巧、大小嗓发音方式也各有不同，镜头前的演出也有着很高的辨识度，彼此相得益彰。刚刚这首《探窗》抖音播放量总计超过了5000万。岁月无言，却会通过不断存续的文化遗产铭刻下历史的文脉、民族的记忆、精神的基因。如何让文化遗产从养在深闺人未识变成飞入寻常百姓家？如何通过创新转化激活文化遗产的生命力呢？这不仅需要非遗传承人与创作者们的执着努力，也需要全社会的智慧与合力。如今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关注非遗是非常可喜的，同时他们中的很多人还拥有传承传播的实力。边静婷说，有专业背景的支撑，唱戏腔对他们而言不是特别困难的事情，大家对于自己的专业都挺自信，不需要深思熟虑如何分配歌词，甚至有时任性到直接用掷骰子来决定谁唱哪句，而每句怎么唱几乎也能张口就来。常规的录音一小时，拍摄半小时到一小时，一条片子便能剪辑发布了。这么说来，看似是无心插柳，其实突然迎来的爆红背后是他们经年累月的专业磨练。有网友就好奇了，这样的音乐究竟是戏曲？

0: 还是流行歌曲呢？或者是其他？甚至也有少数人认为他们的歌曲有些不伦不类，质疑他们是否有损国粹的形象。杨希对此也有着自己独到的理解。
1: 就我们来看的话，可以大致分为戏腔、京歌还有京剧。因为其实戏腔这个名词它并非是由我们416来自己所创的，它可能在3-4年前的古风圈，就是古风音乐圈，它就已经有了。它当时所指的话是那些流行歌曲运用了一些戏曲的元素，像包括赤伶啊，它讲的这种伶人嘛，就是我们这一行的这个人的一个些生活还有一些经历。它当时呢就像有一点像是流行歌曲去借鉴了戏曲元素，把它称为是戏腔。那么我们的京歌呢，可能它就是以京剧为出发点，您可以理解为一个是以流行歌曲为出发点，一个是以京剧为出发点，两个它其实有很明显的差别。那京歌的话，它就是以京剧为出发点，它是可能融入了歌曲的流行的一些元素，它两个的比分可能在我看来的话，它两个的比重是不一样的，可能一个是流行歌曲占60%，然后戏腔可能有10%到20%这样，但是京歌的话，它可能京剧它就更重一点，它可能70-80%这样。我们可能会更加谨慎的想称之为，就是我们在用戏曲的发音方式来唱流行歌曲，因为它本身还是流行歌曲。
0: 几位女生强调，这是戏腔，不是戏曲。他们虽然学的是戏，不过在网络上演绎的并非原汁原味的戏曲，而是融入了戏曲元素的戏腔歌曲，与戏曲有着本质的区别。准确地说，还是流行音乐的范畴。他们希望网友们也不要混淆了概念。在多元化快节奏的当下社会，传统戏曲开始扩大自己的外延，不仅仅局限于舞台，而作为一种元素出现在更多的艺术形式当中。戏歌既有着中国的戏曲元素，又有现代的歌曲元素，巧妙地把戏曲唱腔和通俗歌曲结合起来。代表作品《说唱脸谱》就巧妙地将通俗歌曲的演唱风格及伴奏手法和曲艺音乐、戏曲音乐融合在一起。如今有越来越多的尝试将戏曲元素加入流行音乐。

听众朋友，戏歌声韵当中结束今天上半场的《风从东方来》节目，我是子君，半点回来继续锁定今天的江苏文艺广播，让我们继续走进戏歌，分享戏歌，稍后见。

中，而曲调旋律呢，用的却是我们中国古老的戏曲形式，所以它既有着中国的戏曲元素，同时又兼有着现代的歌曲音乐的元素，故事情节非常的浓厚。我想这也给我们一个鲜明的启示，就是戏歌完全可以作为一种电视的艺术形式得到大家的承认，并且登上音乐的殿堂，借它那种韵味和时代感吸引观众，在提升我们的流行音乐品味的同时促进戏曲的复兴。耳熟能详的戏歌当中的京歌之外呢，下半场里我们继续深入的走进戏歌中的豫剧戏歌、川剧戏歌、粤剧和黄梅戏歌，继续去领略中国戏歌的缤纷多彩。

0: 大家好，我是张嘉佳。全世界拼成一首诗，我爱你，当作最后一行。我会继续写那些关于爱的故事。FM 91.4，听见文艺的力量。
1: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回忆。
3: 就喝了一点点，

0: 个背心哈，左边和右边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撞色。
1: 对的，
0: 嗯，这个
1: 我希望它的色彩呢，就是有着层次感，因为我觉得其实现在人他不缺产品，缺的就是一种美感。我也希望通过我们现代人的这种设计方式，把老祖宗的技艺的这种技术和我们现在的美去碰撞，它一定会非常的漂亮。
0: 嗯，那说到这儿也特别好奇，想问问看吴老师，您是什么时候开始从事这样的一些手工艺制作的？
1: 我是从小，就是每个人都有一个梦想，而我儿时的时候接触了这一双鞋子以后，就是我的祖母给我做了一双老虎鞋，让我呢深深的喜欢上了这门手艺，所以呢我就从事了手艺行业。我从小就做，至今有着30多年了，一直坚持，因为我觉得就是因为热爱，所以我已经成为我人生中的事业了。
0: 嗯，已经是您的事业，而且据我所知呢，也不光是您个人的事业，我们的吴老师啊，也是工作室在我们南京的丽水，
1: 对，
0: 然后还带动了丽水很多的奶奶们，然后呢，让他们也是可以把自己的手艺融入到了咱们的非遗老虎鞋的制作当中，并且通过这样的制作能够给他们带来一些生存的这样的一种方式和能力。所以当时是什么样一个契机，
1: 其实
0: 您自己就带动了大家一起投入到这个事业当中。
1: 对，其实呢，我觉得最重要的是精神部分，因为他们都掌握的这些技能，所以呢，当我们把老虎鞋，把我们的这种传统手工艺的产品做好了以后呢，那他们就获得了一些成就感，加入我们。因为我作为一名非遗传承人，不光是要去传承，我们还要有更多的人参与进来一起传承，那才叫传承的力量。
0: 是，现在有100多号人在咱们的这个工作坊里了吧？
1: 是的，就是我们呢是这样组成的，就是最早的时候呢，我刚才说了我是从事手艺行业的，那我热爱，我有一群和我一样热爱的人，所以我们建立了一个团队，给他取名呢叫花针匠。为什么叫花针匠呢？盖房子的叫瓦匠，做家具的叫木匠，而我们一群喜欢手艺的妇女同志们，特别是有几位他和我一样，你看我的名字叫吴丽花。我们那个时候呢，很多取名爸爸妈妈农民都会以季节，就什么季节开什么花，那取个名字就叫姓氏加这个花。那花针匠呢，就是我刚才所说的行业也是形成了我们的这个就是名称。所以我特别希望我们老虎鞋是一个品牌。那
0: 就本来我手上穿这个脚上穿的是运动鞋嘛，然后当我把运动鞋脱下来之后换上老虎鞋的时候，老虎鞋其实它底就是有点像布鞋的那个底。
1: 对，是布鞋。
0: 请吴老师来给大家再详细的介绍一下。因为我的理解是，这个运动鞋已经困难的时刻，因为有的时候我们想象是都说想象是美好丰满的，但有的时候现实就那么的骨感哈。有没有遇到过一些挫折困难，并不是由着您的美好的想象去这么顺利的发展的？
1: 我现在讲现在，再讲我遇到的困难。现在呢，我是全力以赴，没有任何的这个收获，我也觉得是最大的收获。我会坚持传下去，我也相信会有很多人

0: 非常的喜欢我们的产品，喜欢我们的非遗手工艺品，因为我们保留的老祖宗的记忆和我们现代对于现代美的理解。因为我的女儿在南京大学上研究生，她已经加入我们这个传承的路上了。所以不管怎么样，我传承，我的家庭传承，我的孩子传承，我也希望更多的人来传承。这个是我在后期，即使不给我任何收益，我觉得我也能传下去。因为荒年饿不死手艺人，这是我爷爷所说的一句话。手艺它虽然不能让我很富裕，但是它让我的精神会特别的充实。我觉得人的一生就那么长，只有付出都会有回报，回报一定会滋养着我。所以我就觉得所有的苦难都不是苦难。我在之前的时候，我在2015年的时候生了我的小女儿，然后我在传承的时候，16年的时候，就因为我女儿穿了我的小老虎鞋，然后我去区里报了传承人。在这个过程中，原来做衣服还能挣钱，但是最后做了老虎鞋以后不挣钱了，把生意也做没了，所以家人不支持，老公不支持，婆婆不支持。那最终结果我还是坚持去传承的时候，真的当时也是有流过伤心的眼泪，然后但是我还是很执着。我今天在学习的时候还跟同学说，我们能执着把非遗做成了工坊，那是有着一根筋的这种精神，所以一根筋到底。当时什么都不管了，然后我婆婆说，你又不着家又不带娃，你还这么去努力又不挣钱，你干嘛这样。后来呢，在我觉得去挑战很重要，然后挑战过了以后，现在我婆婆是我的顶梁柱，她帮我带人干活。然后呢，在我在线上做了以后上大热门了，然后没有办法去支撑我的产业来交货，我把我的房子去贷款了，贷款也要去做。所以我就觉得在遇到很多的就是挫折以后，总归会是天晴的，然后还会有在社会上面受到一些委屈。就比如说吧，每一次去参展的时候，然后因为价位高嘛，自己不会去解说，然后呢就拎多少出去呢还是拎回来，因为一双鞋子也得要花个5-6天才能做好，然后你再去卖的时候，然后人家就不会买，又不了解，你又不会去介绍，那就回头的时候就是还是空手回来，就拎着我的货。所以会经常会还会有人说，哎，你怎么来摆摊子了呀。所以我现在在于对于这个摆摊子的这句话来说，我反而会感觉到很自豪。之前我会觉得难为情，去摆摊子了，原来还开了那么大的店铺，因为原来做衣服有开了有4家店，都是卖我们做的衣服。但是现在我觉得没什么，我很自豪，我觉得我能来摆摊子给大家传递我们家乡的故事的时候，它是一种美好，是一种听了就会很开心的一种故事。今天我还跟我们区里面的一个老师说，我说我要如果学校里需要的话，我可以去给大家分享。更多的收获是我自己很豁达了，我就放开自己，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情，然后会让我更加有信心来去做它了。然后我也会想很坦然的告诉大家，今天一直我想的我生病了，我不要去告诉任何人，我觉得不好。但是我觉得不是的，每个人都会遇到困难的时候，然后呢我要阳光积极的去面对这些遇到的困难，然后我就觉得老天很眷顾我，他会对我很好，让我获得了我没有的。因为我昨天去收集一下，你刚才问我怎么去收获我家里的人的，你看我昨天去拍了一个视频，我说哎呀，我忘了我公公，我生病的时候，他因为我老公在医院照顾我的时候，他每天给我送饭，他每天都会把自己穿得咯咯正正的，拎的那个平常我说那个很喜庆的包给我送饭，所以我昨天又把他给我送饭的那个场景取了一点镜头。我特别希望有一天我会把我的视频给展现出来，其实我展现的是一种家庭和睦的这种氛围感。因为我觉得这个人要去努力奋斗。
1: 那我们今天呢也会继续的跟吴老师来好好聊聊。

0: 他和非遗和老虎鞋之间的故事。吴老师，您的工作室呢是在我们的丽水的洛山村。
1: 对的。然后呢，目前呢，我们在城区嘛，就在永阳的庆丰小区。
0: 我去到吴老师的这个工作坊的时候，
1: 对，展区在这里，但是我们的妇女就业们都还是在乡村。
0: 因为吴老师的这个工作坊现在有100多号人哈，不光是您一个人，所以我会在想着，因为前半段呢，我跟吴老师聊着，吴老师今天真的很走心。其实之前我们上次见面的时候还不知道您生病这个事儿
1: 啊，对，因为我觉得这已经过去了。我觉得特别是前两天我去复查的时候，医生会告诉我。我觉得我遇到这个医生怎么这么好，我感觉他给我的都是非常就是正能量的，让我会特别的感动。然后其实没什么，我身边全是，我就觉得都是对我很好，滋养我，让我就觉得没什么。那只不过是生活中的一点就像天气一样的，它会来滋养我的。
0: 所以你看您也是特别乐观的人，会觉得有的时候就是那种磁场啊，就是乐观的人一定会吸引乐观的人。或者您说到身边人对你都那么好，是因为你也在一直散发着那么好的一个磁场，所以这个是会流动流淌的。并且您现在是做着一个事业，我会觉得说其实之前的您也一定压力非常之大，因为可能不关乎你个人了，而是你会想着身边这么多人一起投入到咱们非遗传承的这个工作事业当中，可能您身上的那个使命和责任就会尤其之大。
1: 对，这是一方面。然后呢还有一个呢，我觉得一个就是比如说在传承吧，如果传承，我前面说的，如果你都传了连自己都没饭吃，你说你做什么传承呢？传承的目的是把记忆传承，让自己和身边的人过得好才能去传承。如果传承传了都没有了，把家都传没了，那何必要去传承呢？所以呢我还有一个呢，我是一个好强的人，我希望就是我就觉得比如说店铺吧，今天你来了我没整理好，我觉得没面子。产品也是的，如果做不好，我觉得这是我的脸面，我一定要让它产品好看，那我的内心就好看。
0: 更何况还是一个国家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1: 是的，
0: 它代表着也不光是您个人的一个手艺，它更代表着一门技艺。
1: 对对对。
0: 所以您会觉得在整个传承过程当中，当时最最艰难的，刚才我们前面也讲到了一些，比如说您带出去展会的老虎鞋可能一双都没卖出去，又怎么原封不动的带回来了，包括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家人的不支持啊，因为原先您是做服装的，那么当时做服装呢其实生意还很好，
1: 对，
0: 整个生活都很滋润，
1: 对。
0: 但是您开始一头扎进传承老虎鞋的过程当中，那一下子可能不光是没有那么多的经济来源了，可能那会儿可能整体向前迈进的这个步伐都是有点举步维艰的。
1: 对，进退好难，有时候确实会受身边人家人的影响想放弃，但是想想也不能放弃，就是做一件事情一定要去执着，放弃了就要从头再来。再说我说我觉得毕竟是我熟悉的，当时去来报传承的人的时候，我们区里面就是说在50岁之内的传承人没有了，那我就觉得这么好的东西也是因为他给了我饭吃，我就从业了这个行业嘛，那所以我就不能放弃，我要坚持。
0: 那说到非遗传承人啊，我相信有很多人很关注这样的一个话题和领域哈。当然很多年轻人现在也会想着说，哎，我是不是也可以成为非遗传承人啊，那怎么样才能成为非遗传承人，要做些什么，能不能也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
1: 好的。
0: 刚刚您说到去申报的时候说50岁以下的已经没有传承人的存在了，是吧，这个年龄段。
1: 对的，首先一个呢，我就觉得如果你想成为一名非遗传承人，最重要的是你要喜欢那个，喜欢它是胜过了一切，喜欢的时候你会为喜欢有各种的坎坷你都会能度过。喜欢了以后呢，如果想报呢就跟那个你喜欢的那个人去学就行了，主要是要花时间。然后呢如果你对这件事情感兴趣了，那你就会要执着下去。就像我女儿吧，女儿现在上研三，那我就觉得去年的时候也是老师介绍说要他去学一个苏绣吧，本身呢他对我这个行业有熟悉，学了以后呢他就觉得，哎， 我就喜欢，他喜欢就是用那种

0: 女士们，先生们，欢迎乘坐光影留声机。光影留声机，目前是北京时间19点整，航行进入平稳阶段，请调整情绪座椅，带上好心情，进入光影世界。祝您观影愉快。
1: 感谢大家继续收听江苏文艺广播的光影留声机，我是周大湖，晚上好。啊，先叹了一口气啊，因为一代大师刘欢的离去啊，让周围很多人都有些伤感啊。我们知道这是一个告别的年代，有非常多我们熟悉陪我们成长的音乐人在离开啊，可是即便已经熟悉如此啊，看到刘欢的离去啊，知青题材的电视剧主题曲属于西北风的代表作，讲述了返程知青的迷茫挣扎，还有对理想的追寻，里面也融合了信天游，还有东北民间音乐和

现代流行，歌词乐色彩有着西式的都市感，可内核却是东方人的乡愁。刘欢的演唱跌宕起伏，在追问，在不甘与怅惘之间反复拉扯，把现实和梦想的矛盾演绎得淋漓尽致。我想即便是30年后的今天，依然能让很多人听出共鸣，听出追梦人的共鸣。

这歌应该就更熟悉了，很多人都是通过这首歌了解刘欢的，98版《水浒传》的片尾曲《好汉歌》，属于国民经典了，取材自山东的民间小调，也很适合梁山好汉。它的整个旋律是脱胎于北方的民间民歌的，唢呐作为主奏，很粗犷，很质朴，大河向东流，天上的星星参北斗，语言很直白，很通俗，没有华丽的词藻，刚好符合了底层草莽英雄的气质。再加上刘欢的演唱很豪迈，很奔放，加入了衬词，嘿呦，这种江湖气息，这种梁山好汉路见不平肝胆相照的侠义精神，真的是非常热血，又有着民间的生命力。所以我一直觉得，如果一个经济下行时期多听这种很有生命力的作品啊，整个人的精神面貌会非常好。我是周大胡，感谢大家继续收听江苏文艺广播的光影留声机。我们今天要听的影视剧金曲来自于刘欢。刘欢给四大名著的《水浒传》啊唱过片尾曲《好汉歌》，我们都知道的，但其实他还给

另外一部四大名著94版的《三国演义》也唱过插曲，就是《三国演义》里面桃园三结义场景所创作的一首歌，叫做《这一拜》啊，也是三国史诗的开篇序曲，歌颂了刘关张的兄弟情义和报国理想。

0: 事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1: 接下来您将收听的是经典剧场。
2: 北京时间20:00，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把世界装进故事，让故事打开世界。经典剧场，唤醒想象，温暖时光。
1: 央视热播谍战剧《沉默的荣耀》，讲述吴石、朱峰等隐藏战线的英烈，在1949年台湾白色恐怖下，为国家统一做出英勇牺牲的故事。通过信仰与忠诚的主题、纪实风格和精湛表演，引发收视热潮。导演
2: 今夏的军事部署，并且根据刘康福口供，他是在给一个代号东海的共谍小组发

0: 味觉、嗅觉都能帮你回忆，想起啥来没？没有。嗯，没关系。那是正。你那天看见张浩的时候，他是在你的正前方呀，还是在你的，左边？右边？
1: 右边。
0: 你的右边。
1: 在您的右边。
0: 你的左边，这边，在你的左边。你当天吃三鲜面线，往左边一转头，看见了张浩。小南，
2: 啊，来，
0: 站到这里。
2: 快快快！
0: 你就是张浩，来。张浩当时是不是和人在交？
2: 对对对，嗯，那张浩当时是不是在跟人交谈？因为是这张的位置，你看不见那个人。那个人是在墙后面。这边有一堵墙。对。哦，怪不得。回头。对，张浩当时就是回头了，我才看到他的。我记得那天，他好像有点舍不得走的样子。
0: 舍不得走呢？哦，那看来墙后面那个人和张浩的关系不一般呀。明天带你去基隆港看看。

0: 我记得人可不能貌相啊！哎，我可听说啊，有个女人去电力招待所去找吴次长。哎，
1: 小点声！你们家老段也真行啊，都盯得上次家里头去了。
0: 吴次长啊，他不是搬家了吗？会不会是女同事啊什么的？是个太太的打扮模样，那肯定不是母亲。
2: 行了行了行了，别再背地气人了，
1: 小点声。陆太太。
3: 真的不好意思，我实在是有点太累了，我就先撤了，好吗？你们慢慢玩，
1: 再见，舞台，
3: 下次见啊，好，再见，
1: 再见，再见。
3: 柳爸爸，舞台来，皮姐拿过来，
4: 来，来，给我吧。
3: 啊，谢谢啊。哎呀，
1: 今天不好意思啊，扫大家兴了。哎呀，
3: 哪能坏啊？你来，我随时都欢迎。嗯，哎，
1: 是我不好，不该什么人都往家里请。
3: 没事没事，快进去吧。啊，
1: 再见啊。

0: 他生我气了，我说错话了不成？
1: 柳妈，把丹台台历打一夜拿过来，他也该回去了。
0: 我这个人挺直爽的，最讨厌是非了，以后都公馆不欢迎你，请便。
1: 哎，那你怎么这样呀？这年头说句实话，怎么就这么难呢？
0: 等什么时候你们家段厅长成了段次长？

0: 文艺是一种生活态度，用追寻美好的心情品一行诗，一幅画，听一支曲，一折戏，以诗人的情愫配一把吉他，还你一首古典民谣，演绎一段桃花梦。 FM 91.4江苏文艺台，在这里遇见文艺。
1: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3: 把世界装进故事，让故事打开世界，经典剧场唤醒想象，温暖时光。
4: 央视热播谍战剧《沉默的荣耀》，讲述吴石、朱峰等隐藏战线的英烈，在1949年台湾白色恐怖下，为国家统一做出英勇牺牲的故事。通过信仰与忠诚的主题，记。
5: 早，老师。
6: 段推直在查他太太，
5: 就是因为店里招待所碰上那事儿。
6: 他当时说是你师母的朋友，这样查下去会很快露馅，所以必须把他送回去。你尽快给他办理带上。
5: 好，今天就办。

0: 你这个人笨嘴拙舌的，连查个证件也干不好。是，组长，
1: 你怎么会知道？
0: 你不是这么说的吗？我记得这就是你的原话呀。
1: 对不起，组长，属下确实口出狂言了。
0: 哎，怎么叫口出狂言呢？你看。
2: 就是因为你有这儿的特长，我才专门从艺术上那儿把你调过来嘛。想多了，哎呀，
0: 没事没事，走。
2: 退一步说，就算国防部命令黄杰兵团不许缴械固守待援，你觉得他们能听吗？他们一路从湖南跑了1000来公里，就差最后一步跨过国境线就安全了。
3: 黄杰兵团在解放军的追击下截获57烟，哎呦，那块木哦，
4: 真是难得！<笑>我都已经差人啊，送到武功馆了。<笑>
3: 多谢马厅长。嗯，宣纸宝贵，但是兵源更宝贵。<笑>马厅长应该猜到了啊，我今天都是来。

0: 隔几天就尸体抬出去，这是牵扯到外交事务的和国府脸面，后果你马店长能承担吗？
1: 次长，您看这样，
0: 嗯，
1: 我先给您派三艘，行不行吧？
0: 马店长。

0: 人生最好的状态就是在路上，一路旅行，一路唱歌。大家好，我是旅行团乐队孔一禅，在这里祝江苏文艺台的听众朋友们，每天都走在通往自己梦想的路上，遇见不一样的风景，收获不一样的美丽。文艺914，就是有意思。
1: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3: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
2: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4: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2: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

0: 就希望大家呢，就是在一个比如说在夏季即将到来啊，比如说在酷暑的时候，我们在老门东行走可能会有太阳晒得厉害，那我们可以到一个封闭的空间来，在里面一样的可以感受到南京的一些历史文化信息。
1: 嗯，这其实是一个游览的线路的这样的一个小闭环在那个片区。
0: 对，它毕竟是个商业项目嘛。
1: 嗯，
0: 但是商业项目里面它有文化的融入，那这样的就可以显现出它的一个 独特性、啊、
1: 是。所以在您设计的这么多项目的过程当中，有没有觉得哪一个是对于您来说最有挑战的？因为刚刚在说到长乐坊的时候，你有讲到层高的限制啊等等的限制哈、啊。我相信每一个不同的项目都会面临一些问题和挑战，包括如何去解决，有没有您觉得最为挑战和艰难的？
0: 其实每个项目都很艰难。
1: 嗯，
0: 就是我们参与的项目呢，这个规模也是有的项目是比较大的。
1: 是，
0: 实际上一个项目的完成，它并不是一家单位能完成的，是一个团体的合作。有的项目有十几个设计单位，是吧？那这个情况就是需要一种协调精神。特别是做一些街巷的城市更新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做这个南大附近啊陶谷新村，那陶谷新村这个项目的城市更新我们做了时间蛮长的啊，2年多时间，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最大的难度就在于沟通啊，就是像我想现在很多听众朋友里面有做这个设计的，大家都知道城市更新可能现在是一个热点，但是城市更新真的很难，因为它需要你关切每一个在这个更新项目中出现的对象。
1: 是的，
0: 比如说我们在陶谷新村，我们要跟很多的商户去进行交流，很多的居民去聆听他们的意见啊，就是总体来说就是要综合大家的一些想法，而且找到一个专业破解的方式啊，最终呢达到一个相对完善和谐的一个结果。
1: 嗯，
0: 就是在城市更新的项目里面，其实要更多的隐藏起自己那种设计师的表现欲，因为你没有办法去凸显自己啊，也是不应该有这样的凸显的想法，因为城市更新项目本身它就是一个为城市在做的事，就是更多的还是要让所有的人接近我们那个就是共通的那个目标，就是让街巷更加和谐，让我们的建筑与建筑之间、道路的肌理、人与人之间形成一个良好的社会关系。
1: 嗯，平衡和和谐。其实我本来想问你一个问题，就是作为设计师会很有个性吗？那么怎么去平衡大众的这些需求？因为毕竟城市建设是为大众服务的嘛。刚才您就已经解答了这个问题，特别棒。也会觉得陈老师您是一个内心特别有温度、很有爱的这样的一个城市更新者、一个设计者。那么刚才也说到了您特别关注咱们南京的一些街巷哈。那么在这么多年的一个跟城市、跟我们南京街巷打交道的过程当中，如果是说让您为即将要来南京旅行的朋友做一些推荐的话，您会做什么样的一个推荐？你看那么多街巷，那么多好去处，光是您参与设计的就有这么多点，那么怎么去取舍？
0: 我记得大概十几年前那个国家那个叫中国华夏旅游一个杂志啊，到南京来采访，当时我做了一个7条线路的南京旅游推荐，本来呢是那个杂志是做2页的，后来做了42页啊，就相当于一个南京的专刊了。就是我觉得南京了解南京的方法很多，我们经常讲现在叫读城是吧，
1: 嗯，
0: 如果走进一个城市，其实我们有很多的门窗可以打开，它是不同的路径，不同的主题，因为南京是一个非常丰富的是有厚度的这样的一个宝典，就是我们如果要走进它的话呢，确实还要做一些功课，同时呢还要把这些经典性的厚重性的东西转化为让游客这些市民容易接受的这样的方式，来让他们来靠近，
1: 就不是曲高和寡的，不是遥遥不及的哈。那么具体的有没有推荐呢？比如说哪些地方是您觉得必去的，或者是说可能大众不是那么了解，但是你也希望
0: 是呢？它特别有包容性的一面就在于它真的是人把文化跟世俗生活合而为一的，就是我们没有这种隔膜感，就说一定要讲到文化它就是端起来的是吧，一讲到世俗生活它就是落下去的，不是。在南京你会感受到这两种它是可以互相交融成

0: 现在大街小巷里，呈现在市民的生活当中。
1: 嗯，这也是很多人特别爱南京的一个点哈。您也不是南京人，您是？
0: 我是扬州人。
1: 扬州人，
0: 对，
1: 对，
0: 对， 对。
1: 那么来到南京，也能感受到您对南京的爱。那么当初您觉得南京最吸引您的一个点是什么？就是您如此爱这片土地，虽然不是您的第一故乡哈。
0: 其实我觉得故乡这个词，它实际上是就是因为你的到达嘛，就是现在我可以说，也可以在外面交流的时候，我说南京是我故乡，是吧？其实它是一个人的时间用在哪里，哪里就是故乡。
1: 嗯，
0: 其实人的这个时间都是有固定的长度的，但是你在生命当中，你会觉得一个空间跟你的生命发生关联，就是有时候那种启发性的那个就是一个瞬间。我记得1994年吧，一个应该是94年冬季啊，我加夜班回去的时候，我当时暂时住在借住在后宅门那个房子里。那么那天下了一个非常大的雪就到了膝盖这个位置，就是我只能走回去，没有公交车，当时已经12点，我就走回去。就在遇到街的时候，我就看到了那个明故宫，就是那个一个瞬间，就是你突然被打动了，就觉得一个巨大的一个城的阴影啊，它是在雪地里啊显得那么的突出，你就觉得这个城市跟你是有关系的，就是说你在这工作，你以后在这工作，你如何去了解它、接近它，并且说你愿意把你的时间投入进去，其实是一个思考。所以当时那天晚上我记得我还写了一点东西，我就觉得这个是对一个年轻的人来说，就是一个他是真的感受到一个古都的存在啊，它不仅仅是我以前从扬州过来在中央门车站是吧坐上中巴车的那种感觉，不是，就在那个夜晚只有我一个人行在那个雪地上，看到那个房子，看到那个故宫的遗址的时候啊，我觉得是非常震撼的。
1: 我能通过您的描述感受到那个当下，虽然可能没有办法完全的那么的感同身受，但是我也是一个外乡人来到南京，扎根在南京，所以特别能理解您说的那个状态，那种震撼，还有那种安全感，包括那种哇，原来我就是在这个城市，日后我的生活就是跟这个城市息息相关，所以是不是那一刻更加让您笃定了要在南京好好的扎根生根下来？
0: 对，就是我们当应该说现在不光是我这样想，我想现在听众朋友里面有很多年龄相仿的年轻人啊，他们我当时也不过20多岁是吧，那么在一个城市，我们那时候没有住房是吧，我们都是租借的房子，那么那种感受是非常强烈，就是城市它会包容你，但是你也要主动的去趋近它，
1: 反哺这个城市。
0: 对，
1: 嗯，
0: 就是不是反哺，就是你要去趋近这个，你要靠近这个城市。
1: 嗯，
0: 你如果没有主动性，就像我们现在一样，现在我们的年轻人他的资讯的获得、知识的获得，还有就是我们孩子出生以后，孩子读小学，我们都是没有电视机的，就是我们每天晚上都是要读书的，这个习惯可以说也影响到孩子。就是我觉得一个家庭的氛围是很重要，就像我的父母亲对我们的影响，就是学习它是一辈子的事，它不是为了一个什么阶段
1: 目的阶段，
0: 对，
1: 高考考完了，
0: 对，它
1: 不
0: 是为了考试，
1: 是
0: 吧？它实际上是就跟你的生命的价值有关，就是你自己给自己赋予什么。就是我觉得这种主动性的学习，应该是一辈子受益的事情。
1: 嗯，陈老师说的太好了。虽然陈老师是一位设计师，一位城市的更新专家，但是您又像一本书一样，会值得我们好好的去翻阅去了解。那么这本书呢，我们也是会留在半年之后继续的好好的来了解其中的一些点点滴滴哈。当然陈老师最近呢也是策展了一个非常棒的展览啊，24城的微展，
0: 24家
1: 城市微展。
0: 对，
1: 这个展能不能也借着我们前半段最后的一点时间跟大家介绍一下
0: 啊？24家城市微展呢，最早就是在2020年啊，当时呢就是很多大型的空间都关闭了，
1: 嗯，
0: 实际上这个城市的文艺生活它不能停止，所以我们串联起了24个微小的这种展厅，我们用了一个统一的命题啊，来大家做一个联合展。那么做了以后呢，就得到了很多社会的好评，所以我们今年也是第6届了啊。第6届的标题呢叫文艺与城市共生啊，我们也希望这种文艺创作、文艺的呈现

0: 实际上是我们希望在时间与街巷缝隙里面创造出不同的添加啊，这种添加就是我们市民跟城市之间的关联。我们也希望这个所有的热爱文艺的朋友们，他们的这个文艺创作啊，在这个城市里这个背景下完成，并且在这个城市里呈现。
1: 嗯，具体的是一些什么内容？是一些
0: 很多，包括音乐啊，
1: 嗯，
0: 像我们那个开幕式就选了一首那个《秦淮谣》啊，就是他们这个自己创作的，
1: 嗯，
0: 而且唱的也非常棒，还有这个文学啊，还有这个我们外地的大学生主动来参与的，比如说我们今年8月份我们会策一个展览。就是中央美院的一帮学生到南京来，也是我带他们去做了一个课题，就是选择南京的文化符号啊，15组同学做的，其中有一组呢做了一个盐水鸭，做得非常好，
1: 嗯，
0: 我就特别希望帮他把这个策展放到南京来啊，就是他一个本科毕业的同学能不能替他做个展览啊，我觉得这个就是真正的帮助年轻人，因为我觉得这个时代太需要年轻人，太需要帮助了，
1: 也太需要机会和展示自我的平台了。
0: 对对对，
1: 嗯，
0: 而且这个24+V展的展厅呢，它本身比较小，相对来说呢，就是投入的这个资金也不会特别高，
1: 嗯，
0: 但是呢，它的呈现度是一样的啊，而且更加显得这个接地气啊，就是我们的南京街巷里的这种文化的丰富度。
1: 嗯，这个展也是特别好的一个匹配咱们读城计划的这样一个展览，嗯，那就要延伸到咱们读城计划了。读城计划也是您参与发起的这样的一个项目，能说一说具体当时是怎么想的，怎么会有这样一个读城计划应运而生的呢？
0: 对，读城实际上是我们，其实我们从政府角度来说，其实一直是就呼吁大家对于城市的这种知识文化的了解啊。但是现在呢，就是读城呢更加迫切性的原因，是因为南京这样的城市的文艺发展前所未有的高涨啊。
1: 是，
0: 就是，
1: 大家太爱南京了。
0: 就是我们也没有想到南京现在文艺发展这么好。
1: 嗯。
0: 那么这个背景下，就更需要啊我们去做另外一个方式的推荐啊，特别是我们本地的居民啊。包括外地的游客啊，就是深度的解读。现在的游客他对已经打破了过去的游客印象了，就是现在大家都希望呢，就是做深度的研学了，
1: 是
0: 啊，就是不仅仅停留在那种表象的旅游。所以我想呢，读城计划提出来的啊，老街巷、老字号、老建筑是吧？那这些都可以成为我们了解一个城市的一个窗口。那这些东西呢，能不能把它作为一个网络呢，能不能作为一个很多研学组织他们主动性的去策划的项目呢？我想这个未来一定会有很多方便的这个呈现。据我所知，南京很多研学机构他们现在也在这个紧锣密鼓的啊，在做这种研学的策划。
1: 嗯，
0: 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一方面呢，对于游客，更重要的是对这个青少年啊，我觉得青少年呢，这个第二课堂就应该在城市当中。我们现在南京大学文学院的我们一个创新写作班，我们的课程我已经带他们到南京的街巷里上了好几回课了啊，就是我们会把学生带到我们的城南的小巷里啊，带到我们的这个菜场，带到我们的这个商场，甚至啊，就是我觉得就是学生的视角他不能仅仅停留在一个书本上面，或者说一些经典的著作上面，他们应该要接近一些文物专家他们强调这个文保的原真性啊什么。其实织补是中国历来的一个传统，就是我们在明代修宋代的，清代修明代的，民国修清代的，它是一个传统，其实不要把它割裂开。就是有的地方这个建筑没有了，为什么不能用木结构方法重新修缮呢？我觉得是可以的，对吧？就它是一个时间性的传递，就是我们不要认为时间到我们这就是一个末点，
1: 嗯，
0: 它还在继续往前行，
1: 延续。
0: 你说你现在修一个这个清代建筑倒塌了，我修个清代建把它修起来，按照这个原真性把它修起来，那为什么不可以在100年后它是完整的一套呢？这完全可行的，是吧？我觉得过去中国是不排斥这个的啊，但现在因为从西方的这个文物保护的这个理念为主导的情况下，我们的木结构的建筑的保护 实际上

0: 还有待探讨。
1: 嗯，之前也是和邀请来的一位嘉宾聊到这个点嘛，就很多西方它都是石头的那种建筑，相对来说更为坚固，那可能也是因为地域性历史的原因哈，会有这样的一些差异性。但是就像您讲到的，木结构独属于我们东方，我们中国的，包括那个榫卯，像现在很多有的人家具也都会买那种木式的那种榫卯结构的家具，都是很有代表性的哈。那么说到这个木质结构，包括保留它的这个历史的一些脉络，我想到了我们的浦口老火车站。老火车站它其实最基本的那个原貌就是很多木质结构吗？
0: 它是一个工业建筑的遗存。我们可以从这个文化遗产的这个角度去理解

0: 讲堂它一个特点，它就是跟以往的我们接触的乡村不太一样。它是有这个高低变化的。就是我们以往的乡村，比如说我们在江陵当年有这个五朵金花是吧等等啊，它相对来说地形地貌还是比较平缓。
1: 是。
0: 但是响堂呢，它这个地方的高差比较大，从我们的村子路口到村子的上面，我们的高差超过了70米，这就打破了人的一个视觉感知。就是我们以往呢是在视平线是在一个平行的移动状态，那么在响堂呢它是有高低变化的，那么这种高低变化呢就带来了景观的一个就是复杂性或者说丰富性，
1: 它有个落差。
0: 对、
1: 嗯
0: 同时呢我们这个村呢它不是一个以农耕为主的村，这个村它历史上它是以林业跟药物种植为主的啊，它所以它跟其他村庄一无所不同是吧、
1: 嗯、
0: 所以我们在这个药物里面选择了这个栀子花，栀子花它作为一个它的 IP 特征没有办法再做很大的市场突破，但是我们一旦把它理解为它是一个文旅项目的核心的时候，它的力量就不一样了。
1: 是，所以我会觉得除了设计的这个点之外，您身上还有着很棒的商业的一个思考。谢谢陈老师，再次感谢陈老师做客今天的会客厅，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拜拜。
2: 对长兴毫没有损伤，没事儿。长兴心说真行啊，我老爷爷正约会朋友，哎，且不到终点呢，就这么奇怪。今天晚上大伙就这个心情，盼哪盼哪盼，好不容易到了二更天，长毛就有点沉不住气了，带着孟达、张凯，公主不放心也跟着，率领3000先锋部队，把那灯笼用油布全罩上，火把都准备好了，到时候好点。就这样，长毛是飞身上马，手提禹王神槊，起队。这可是偷偷的，一点灯火没有，开辕门往牧羊关运动，就来到牧羊关的北门外，离城能有半里，士军全都伏到地上。长毛轻轻把马匹带住，扛着大榔头往城关上观瞧，一瞅这城上点点灯火，串串蜈蚣灯，为什么？前线你夜晚上戒备森严呐、啊，看不着人，静静悄悄。长毛心里盘算的，儿啊，但愿你大功告成啊，你就抓不着韩金虎马兰，你能把城门开开，那我就不怕了，我一马当先闯进城去，我去接应你，也砸他个马仰人翻呐、啊！哎呦我的妈，四更天的，等着吧，来太早了，哎呦，就这么盼呐、啊，熬啊当，觉着时间过得够长的了，大伙儿有点急不可待了都。长茂问：“
3: 我什么时候？”
2: 四更天。哼，到了。
3: 中央往城上看着火。
2: 没有火光。没有。压那巧动的，哎，跟刚才没什么区别。长茂的心就像叫狼掏里啊，预感到形势不妙。白来了。那孩子说话不会假的，他得提前下手啊，怎么能到了时间还没有动静呢？嗯，长帽就冒了白毛汗，公主马凤娇也冒了汗，孟达、张凯有点沉不住气了，是不是白来了？城里都有变化，
3: 待着，少他妈说别的。哎，你们看，大伙唰，
2: 目光集中到城头。再看牧羊关的城头上燃起一把大火，火苗是越着越高，腾腾腾，那黑天照出多远去，哎呦，把雌雄眼长帽乐的刚才那个不祥的想法一扫而光啊，高兴行了，我孩子成功了，来呀冲，人们是摇旗呐喊，长起灯球火把，照得满地通红， 像旋风跟狂飙一样就

冲到城关，到了护城河对岸，再看城门大开，嘡啷啷啷吊桥放下，里头闯出一伙人拉下车，长帽也不知道怎么的好了，虚晃一招是拨马便走，长兴在后的紧追不舍，跟闪电一样就追上，结果这绊马索这一绊，长兴这匹马前蹄一弓，整个他在马上折下来。就这样，胡大海命人抓活他，摁住他，上去二三十号，别动，别动，都是年轻的棒小伙子，七手八脚把长兴给踩住，马肩头拢二背，用那么粗的大绳子给捆上，左一道右一道，左一道右一道，也捆完了。再看长兴是人事不省，

苏州吴王张士诚管，张士诚答应吗？能不能答应把人借给咱呢？这玩意儿还在两说着，战争年月，人心都在变呐。再者一说了，我也不知道我这老兄现在活着呢，还是死了。一旦不在，我们去了也扑空了。我说跟不说有什么区别？死黄子。

你说江湖上这一套你瞒不了小矬子。第三，他是那儿的人，哎，对那块是风俗习惯各方面他全熟，他也认识张士诚，几方面的原因，所以把他选定了。最后四皇子拍板，就是我们君臣二人，连个仆人都不带，没有。两个人两匹马，化妆改扮，一个当主人，一个当仆人。哎，小矬子说：“行啊，大伙放心吧，我保护着燕王千岁，我觉着不会出事儿的，你们大家就只管忘安。”这废话咱不说，说怎么叮嘱啊，在路上怎么小心，那说跟不说差不多。那燕王也不傻，小矬子徐芳更精，说那些有什么用，化了妆，带了足够的穿资路费，带好了金印，两个人起身，安且众人在这等着回信儿，咱且不说，等君臣二人这一上路是打马如飞，救人如救火呀，马不停蹄，实在走不动了，找个地方睡一晚上，吃点东西，打个盹儿，然后再起身。你不活出辛苦就不抓紧时间不行。书说简短，路上无话，吃不楞登，仓到了苏州，就这么快。苏州这地方归谁管？吴王张士诚。咱们在《明英烈》那套书说，朱元璋领兵带队打过苏州，有一段书叫《四大侠客闹苏州》，终于把吴王张士诚给制服了，后来答应永结盟好。朱元璋上哪儿？拿乡差派，让你敢奔牧羊关前敌呀？是这么回事。哦，这么回事。燕王千岁，你先把这个病症跟我说一条件，我敢断言，你多要一个省的地盘儿，他们也能答应。人出尔反尔，非丈夫也。另外，你说的那些事儿已经过去。过去多少年了，你何必再计较呢？你看看眼前的形势，燕王德配天地，迟早有一天必然是大明之主。那么我这阵帮了他的忙，他能忘了咱弟兄吗？迟早他要当了皇上，对咱也有好处。再说老六，你看看你什么年纪了，我什么岁数，咱们还能活几天吗？你还想这么多有什么用啊？老六啊，算了吧，这个事儿就这么地吧。多少钱？我告诉你大哥，要不是你从中作梗，要不是你竹篮，咱们苏州，咱们弟兄不会有今天。哪回我都听你的，这回我是坚决不听了。我哥，你不说你老了吗？你要觉着你精力不够用，你就退归林下，回到后宫，或者回到老家，你去享福去。你这个位置由我来取代。耶，老六，你想篡位不成吗？哎，也可以这么说，你要坚持这个意见，我就想篡位。越说越激烈，越说矛盾越尖锐，最后张九六把眼珠子一瞪，来人，都是他的四个儿子，好嘛，张大勇、张大猛、张大刚、张大强从外边进来，爹，你吩咐把你大伯给我拉到后边，锁到空房之中，让他享福。你看谁不听爹的？这几小子过来如狼似虎，不容分说，掐住张士诚。张士诚就喊上了：反了，反了，你们要造反呢？哎，就是

0: 是要造反，你到后边先去。张士诚手下也有卫队呀、啊，那卫队一看亲哥俩翻了脸了，不知道怎么办好了。张九六分卫生，把他们解除武装，都关到空房。
1: 某年某月的某一天，是
2: 自古以来，南京就是一座崇文重教的城市，有天下文书东南第一学的美誉。东晋诗人谢眺作入朝曲，南朝萧统编选文选，刘勰写文心雕龙，清朝吴敬梓写下儒林外史，曹雪芹创作了红楼梦。而现在东方最美校园，中国最美图书馆，都是南京的文化地标。最是文艺南京城，富有诗书气自华。 FM 九一点四，江苏文艺台，品味城市之美。
3: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4: 您正在收听的是FM 九十一点四 ，AM 一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侠客英雄，刀光剑影，演绎恩怨情仇；帝王将相，叱咤风云，纵横千古传奇。是非功过，谁人说？且听晚间收场。
0: 书接前文，把城门开开吧。我爷爷，我听说王宫里出事儿了，在没得着正式的命令之前呢，一般来讲不敢开城啊。宽大，这里边坐四个人盘腿打扑克，谁都不带碰着谁的。当时是花轱辘车，他没有胶皮车，没有头前青马驾辕，大白马拉着长套，还有四匹马拉着鞭套。尤其这车老板，那驯服牲口有两下子，拉连灯能不注意吗？当时就这辆车在苏州是数一数二的，当时就坐这样的车，要跟现在呀什么奔驰啊、卡迪莱克啊，跟那个名贵的轿车差不多少。这车一走到街上，没有不挑大指的，今天有了用场了。你说连驾辕的，在拉鞭套的，拉长套的，把那个套绷的噔噔直啊。车老板晃动鞭子加快速度，哇哇哇哇，啪，轱辘都离了地了。说那阵也没有减震装置，就是这样的铺的厚。老头80多岁了，在里的身子晃动着，五脏都要翻了。这车一会儿歪到这儿，一会儿歪到那儿。这时候呢，小矬子徐芳和燕王两匹马就跑到车前头去了，在头前开道。要说他们君臣骑的这个马，那脚力够快的，就是宝马。但是一样，你不能单独跑了，得凑合着这辆车。徐芳，小矬子，矬鬼，咱们久打交道多年了，一天二地仇，三江四海恨了，就你这矬把子，你还能保住朱棣吗？看来你们是舍卒保车啊！来来来来来来，咱们伸伸手，来人，先把这个矬鬼给我干掉再说。等等等等等等，我说张九六啊，行，可以这么说，我没学过相面术，我没学过。当初一日，我们在拿下苏州的时候，你忘了没？你那阵叫绳捆着什么金堂无敌将吕据

哎，等等等等的，都叫我们抓了俘虏。那阵我主犹豫不决，想杀你又没杀你，我那阵就主张把你宰了。可惜我说话不算数。为什么我那阵主张把你宰了呢？我一给你相面呢，你他妈不是个人，你脑后有反骨，酒后必反呢、

那俩中年人还行啊，36、7岁，血气方刚，管不管会武术呢？岁数在那儿，连登80多岁，本来这一路上就勉强维持着，车的这一方个一出。

0: 漫展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3: 最好的承诺。
4: 北京时间一点整。
5: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九一点四 ，AM 一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

0: 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

以我开涮，你是什么东西，也不撒泡尿自个儿照照。文三猝不及防挨了一个耳光，感到很冤枉。天地良心，他觉得自己没说什么，怎么上来就打人呢？文三捂着脸喊：二爷，我招您惹您了，杀人不过头点地，没有这么欺负人的吧？孙二爷想都没想，抬手又是一个耳光：二爷，我欺负你了又怎么样？你他妈是老和尚的木鱼儿，天生就是个挨敲的货。于掌柜急忙拦在两人中间劝架：哎呀，得了得了，都少说两回啊，聊得好好的，怎么说打就打起来了呢？文三儿突然想起自己的身份，无论如何自己也算是和保密局沾点边的人，曾经两次参加抗日锄奸行动，要不然保密局的中校长官徐金阁凭什么奖励自己一辆洋车呀？这也算是保密局对自己参加抗日的奖赏吧。如此说来，自己应该算是保密局的人，既然是保密局的人，他孙二爷怎么

0: 干嘛要往台湾运呢？咱蒋总统把金子搁在手头花下来不是更方便吗？干嘛往远地儿送啊？文三儿感到很不理解，他从来是把钱都放在手头，不愿意存起来。白莲琪小声地说，
1: 文三儿啊，你怎么什么都不知道啊？共产党已经把北平城围了，保不齐今儿晚上就打进来了。不信呢，你把我这话磕着，将来的天下闹不好就姓共，老蒋怕是扛不住了，这会儿能连点就连点，连完了就该撒丫子了。
0: 文三儿还是不明白，
1: 大爷，共产党来了是好事还是坏事啊？哟，这可就看谁说了。共产党是穷人的，见着有钱人怎么着也瞧着不顺眼，变着法的也得收拾他。见了咱穷人呢，闹不好还得分咱们点东西，反正我也说不清楚。听说共产党就像梁山好汉，专干杀富济贫的买卖，
0: 给穷人分东西，白给吗？
1: 您有没有困难？
0: 文三儿松了一口气，嗨，我当什么事儿呢？不就是拉包月吗？没说的，什么时候去都成。您这儿能住吗？罗梦云撩起旗袍下摆，坐上了洋车。
1: 当然可以住了，不过还得看您是否方便。文大哥，我们先去同仁堂吧。
0: 文三儿心花怒放地端起了车把，知道喽，去同仁堂，罗姑娘坐好，走喽。这一年头，能赶上个拉包月的活，好比买彩票中了头彩，这种肥活简直打着灯笼都难找啊。罗家可是有身份的大户。

0: 去低门槛进入的这么一个自媒体时代。其实我也一直在想啊，就是自媒体它给了我们什么？尤其像我们做过传统媒体的人，就是它的区别到底在哪里？我也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其实传统媒体呢，它更多的是，就像一开始说的，不是我是谁，而是我想把什么传递给大家。我其实并没有那么重要。
1: 嗯，
0: 但是呢，我现在做自媒体之后，我就发现我是谁，我要传递什么，我这个字可能会更加的重一些。
1: 是，原来可能在传统媒体的平台，更多的是在平台这个角度
0: 对
1: 去发声。
0: 对，
1: 我不是我自己，我是在这个平台当中。但是做自媒体更多的可能从自我的角度，我的视野，我心里究竟想说什么。
0: 对，因为我们原来在媒体的时候，当时最早做财经新闻嘛，那时候有条块之分，对吧？我做房地产，做家居，然后呢慢慢的就从记者开始要做营销，做策划，然后呢去服务更多维度的客户。那么后来呢，就是去了青奥会之后呢，在更高的平台上看到了国际化的传播的方式，我就会觉得他的视野更开阔。但是呢，在宏大叙事面前呢，可能平台大的，尤其是大的平台，它更能够给予大家一个更好的舞台。那我们现在自己做呢，可能要更小的切口，然后去做自己的平台。
1: 嗯，那您第一次录视频的时候是什么样的心情？因为原先更多的您是写为主嘛，
0: 对，
1: 可能面对镜头不是那么的熟能生巧，所以第一次面对镜头是什么样的一种状态？
0: 很紧张。因为其实做独成这个项目做了很多年了，我从2007年底从报业传媒辞职，然后呢我就创办了独成文化公司。那个时候就想做但是不敢做，因为我觉得文字媒体和这个视频媒体还是有很大区别的，所以那时候开始做公众号，也做了一些文字型的工作，也是一种惊喜吧，也是互联网给我的一个蛋糕。
1: 那你会觉得说，因为原先您是写公众号吗？编辑啊等等哈，这个写和你说出来对于您自己来说会有什么样的不一样的点？
0: 有那么大，有那么多条路值得走。就他从七号门进去之后，然后右转一路走，走到那个朱标太子墓，知道吗？就是那边还有一个就是书法的，就是这个一个书法的园区，当时是中日友好的一个见证嘛。然后呢再往里面一直走，他的那条路特别的幽静，而且就是我觉得中山陵的园林修剪啊，或者维护做得特别好，它保持了原生态，但是呢看上去又特别舒服，而且你每一个景拍出去都真的都非常非常的美。就以前我没有觉得南京有那么美，我自己做了短视频之后我才发现，哇，南京真的很美。

0: 旅行和阅读是最接近内心的两种方式。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他们
1: 受到很多的关注啊，包括点赞啊，转发等等，但是如果要变现的话，其实它没有那么大的这个商业变现的快速的通道。
2: 对，
1: 它可能需要不断的沉淀，把内容做扎实了，做好了，可能是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就像您刚才所说的扎根。
2: 对，其实过程当中呢，我们在做这个南京读城，读这座城市的风景地标的时候呢，也有很多的人让我很感动，尤其是很多的老先生，像有的作家，然后他们一辈子其实也不是南京人嘛，然后呢在南京写了很多的书，然后我就觉得他是用这个文字，用书籍这样的形式，把他对这座城市的理解和他对这座城市的保护和守护记录出来了。那我们其实是可以用短视频的形式，用我们现在能够抓到的大家还爱看的这种形式，也把这座城市的记忆给它保存下来，它本身就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其实我倒没有想过它到底能变现到什么程度，要往哪个方向发展，反而我现在觉得如果有时间，我愿意全身心地投入到做这件事情当中去，我觉得做的过程是很滋养人的，
1: 而且是特别有意义的一件事情。其实我跟南桥老师年纪也相仿哈，我经常有跟朋友在聊天，在想说我的后半生是该做
2: 的谨慎，要把这份责任和这份信任能够担得起来。
1: 那其实现在选题啊，我会觉得光想到南京就有很多的选题的视角。那怎么样去做这样的选题？团队几轮的去开会，因为那一些体验才有了到后半段人生，我们选择某一个领域深耕下去。
2: 对对对，是的，像被骂也是一种提示啊，它提示你不要去随大流，不要去浮躁。然后呢，你把它最亮的点讲出来。可能比你去讲这种浮夸的语言更容易让粉丝能够沉淀下来。
1: 讲得太有道理了，也要值得我们好好的去研究研究哈。那其实刚才说到网络的一些评论，我相信做自媒体需要有这样的心理素质，因为既然是面对了网络，面对了大众，青菜萝卜各有所好，可能您觉得这个很好，那势必有人会觉得这个不好，所以可能也会面对一些质疑啊，或者是说不好的声音，那您自己会做这样的一个妥协，或者是还继续坚持自己的一个想法？
2: 我还比较幸运啊，我的粉丝们对我都很友好，就是目前的评论区还没有特别的负面的评价。当然了，有很多人指出来的一些错误，确实也是真实发生的错误，我觉得这个是让自己变得更好的一个很好的双向互动。然后但是我觉得要提醒一点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可能习惯了在互联网上去借鉴学习别人的一些优秀的方式，但是呢却忽略了这个其实也是有知识产权的。这种知识产权可能不一定会被法律上面去用一定的条款保护下来，但是呢作为我们自媒体人来说，我觉得尊重原创是我们的一种品德，对吧？同时因为我为什么这么说啊，因为最近的一个视频，然后我说到了就是我在这个过程当中去借鉴的一个杭州的一个博主的这个方式，然后他提醒了这么一句，他说你的内容其实挺好的，没有必要借鉴别人的形式。然后我想哎呀，可能我伤害到了他，影响到了他，当然了因为人家是大流量嘛，其实他也是一种善意的提醒，他不一定说非得是怎么怎么地，对吧？但是我觉得给我一个很大的启发，就是别人的好的形式我们可以去学习，但是一定要找到自己的独特的风格，这是既是尊重原创，也是我们自己要追求原创的一个过程，
1: 都有一些自己的思想思考。
2: 对。
1: 那讲到南京的很多地点，那作为咱们读城推荐官，能不能今天也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一些你的珍藏？
2: 我觉得如果说来南京第一站肯定还是推荐台城，因为南京的就台城的城墙上面真的是可以看到南京

0: 南京2000年的历史，而且那个景色也很美，有玄武湖，有鸡鸣寺，有看到紫峰，还有城墙。我觉得这是第一站要推荐的地方。那么其实我更想推荐三条线吧，因为我觉得人在南京旅行的时候肯定是按照线路来走的。有几条线呢，一个就是大行宫环线，
1: 就是我们附近了、
0: 对，大行宫环线它是那个康熙乾隆那个下江南的时候走的行宫环线。我跟陈维贤老师邀请他来给我们讲了一期大行宫环线的一些历史文化的一些东西。它是一个南京的文博带，因为南京也是世界文学之都嘛，那了解南京的文化历史艺术在这条街上，就这条线上面都能看到。而且呢它还有市井，有科巷，网红菜场，然后有的吃，有的玩，有的看，还有的很多的这种知识点的吸入。我觉得这是一条线。第二条线呢就是南京城墙，环城70里，独董3000年。我觉得这一圈的3000年的文脉在城墙上，尤其是在我们主城区，能够把南京城的这个古今同框的对比，其实是串得非常

0: 我们都聊过了，也希望南桥和南桥的朋友们能够尽早跟我们见面，希望呢也可以成为朋友的一位做客到您的视频号。
1: 谢谢谢谢，那我先跟您预约一期。
0: 太开心了，再次感谢南桥老师做客今天的文艺会客厅。那我们今天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1: 拜拜。